那个哈，我们的那个原住民的名字叫葛优浪，铁线，那个叫葛优浪，那是套脖子的。那我们好几种，一个是刚刚看到那个线里面有那个钓竿的，那个叫摩鲁萨，那这个就是叫做葛优浪。那葛优浪是直接套脖哈，不管是什么动物都，不管山猪都一样，只要套脖窒息就没用了。它就是因为看它的路线，像它是像斜坡的哈。一般像那个比较聪明的，像山羌啊、猴子，还有山猪啊。山羌还是其次，但是主要是猴子跟山猪，它都会稍微闻一下，不然就是它会大概知道，看得到有异状，它会改道。除非是说，那是斜坡哈，它来不及刹车，重力加速度就逃进去了。

这是山羊，它算小，它一倍大，山羌的，这是大型的。啊，这应该四五十斤吧。它从我这边放，这边一只山羊在看我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奇怪，怎么怪怪的感觉，好像有东西在，原来在窥探我一样。因为我过去那边有一个石穴，有没有，躲在那边睡觉，被我吵醒。它看我呀，就跑掉了。哇，那声音很大，真的。

0: forbindelse fra en charter.
1: Charter. 这个脚踏就是比较隐秘，脚踏很重要，千万不要用手去拨涂，因为不小心触碰到它的那个踏板啊，你的手第一个遭殃，所以这是受夹。
2: 对，
1: 我们也是特别对它特别尊重啊，夹住就不好玩了。像我们有些老人家不小心啊，夹到手啊，结果整个带回去给人家帮忙解。
0: 自己没办法施力啊，如果夹到脚，你可能也没办法，没有的力量，因为很痛，已经痛到没有力了。那边有拉那个月线，我们有传统领域嘛，有设立领域，那知道说有人谁在放，那就其他人就不会去放。所以我们以前传统的观念很好，第一个是安全，第二个是就是已经有人先放的话哈，那大家就不要再互相侵犯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嘎嘎，我们传统叫嘎嘎。